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经典啊。这首来自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由杨丞琳和黄子弘凡合唱的这首歌曲，唱透了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心酸，只能以普通好友的身份陪在对方身边，参与他的喜怒哀乐，倾听所有的心。

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经典啊。这首来自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由杨丞琳和黄子弘凡合唱的这首歌曲，唱透了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心酸，只能以普通好友的身份陪在对方身边，参与他的喜怒哀乐，倾听所有的心。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经典啊。这首来自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由杨丞琳和黄子弘凡合唱的这首歌曲，唱透了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心酸，只能以普通好友的身份陪。

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经典啊。这首来自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由杨丞琳和黄子弘凡合唱的这首歌曲，唱透了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心酸，只能以普通好友的身份陪在对方身边，参与他的喜怒哀乐，倾听所有的心。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持制定者，也是带头实践者。转战陕北期间，尽管面对频繁的军队转移、恶劣的自然环境，但中央领导同志仍然时刻把人民的饥寒冷暖挂在心头，用自己以身作则的行动在陕北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1947年3月，蒋介石严令国民党胡宗南部率兵20余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歼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踏上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转战陕北的历程。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移到陕北嘉县，地势险要的嘉县城伫立在一座石山上，县城三面环水，似万马奔腾的黄河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滔滔而过。我军在这里刚刚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有一次，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后，毛泽东便问他再打一仗能不能支持下来。张俊贤回答说能。他扳起指头详细地汇报了全县的粮食草粮储备情况和存栏的羊牛驴的数字，说道，第一，可以把现有的几千公斤公粮拿出来；第二，今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总还可以收一些粮食，我立刻组织人员把地里的粮食收割晾晒碾压出来，要是粮食还不够吃，可以杀羊，吃完了羊还可以杀驴杀牛，这三项合起来供给我们战士没有问题，反正一定要全力以赴把战争支援下来。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问道，驴和牛都杀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把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周恩来在一旁听到毛泽东不赞成杀牛和驴的主张后，马上意识到几万人的部队机关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杀老百姓牲口的事件，立即布置通知各部队和各单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杀牲口，违者严惩不贷。任弼时也认为几万人的部队没有后勤保障无法打仗，毛泽东最终为了不损害群众利益，放弃了在嘉县利用有利地形和胡宗南打一仗的想法。毛泽东在朱关寨居

住期间，他的窑洞前有一盘石碾子。有一次，村民们在此碾粮食，警卫战士怕驴叫人吵碾子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就劝老乡到别处去碾。毛泽东听见了，立刻严肃地批评警卫战士：你们不让群众推碾子，他们怎么吃饭？让他们推吧。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转战到神泉堡一带时，天降冰霜，将未成熟的庄稼冻死了。毛泽东亲自上山查看灾情，并指导所部9支队干部战士帮助老乡抢收庄稼，还把灶炉上的3斗9升麦子送给了19户贫下中农，而后又派出100多名干部战士和几十匹战马帮助农民种冬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天红地红霞飞，神泉来了9支队，多少带来多少辈，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刚放下背包就担水，天不明就去把庄稼背，忙得亲人炕上坐，热汤热水喝一杯，扯烂衣襟留不住，又上场院镰刀挥，担上筐筐红枣表心意，几回回送去又送回。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训令字字放光辉。要问这支军队为啥这样好，毛主席亲自来指挥。1947年10月11日，毛泽东一行从神泉堡来到嘉县城。沙家店战役大胜后，城里的铺子已经开张，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毛主席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在解放后的县城里。忽然几个眼尖的老百姓认出主席来，兴奋地高喊道：快看，毛主席来了。顿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时间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群众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起来了。毛主席微笑着和大家招手，大街上一片向主席致敬问候的欢呼声，这个小小的嘉县城沸腾了。毛主席来到县城东门，这时他双手叉腰迎风而立，眺望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满怀激情地说：历朝历代都说黄河有百害而无一利，我想这种说法应该改变了。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黄河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只这一条也应该减轻他的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毛主席对祖国河山和人民的群众无限深情，立刻感染了周围的同志。这时正在开会的县委书记张俊贤听说毛主席来到县城，立即宣布休会，带着与会人员跑上了街头，好不容易把人群分开，才迎接到毛主席一行人。在去县委机关的路上，毛主席和县委负责同志亲切地交谈着。主席问：在战争中群众表现怎么样？县委负责同志说：嘉县人民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为了打败敌人，他们甘愿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千方百计节约粮食，支援前线。有些地方的群众甚至把仅有的猪、羊、鸡和老弱残羹畜都贡献出来了。群众警惕性很高，有几千名伤员，但群众始终没有走漏一点消息，敌人什么也不知道。毛主席在窑洞前席地而坐，亲切地问道：人民群众生活怎么样了？张俊贤回答道：困难是有的，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毛主席说：经过一场战争，粮食不多了，羊也杀了不少，庄稼也被糟蹋了，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组织好生产。张俊贤表示：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叫群众出一点麻打，而且要搞好土改，抓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持全国解放。毛主席又问：全县有多少人参了军？张俊贤汇报道：全县共有3000多人参军，还组织了300多人的游击队。攻打榆林时，全县派出了300多副担架，跟随野战军1个月，随叫随到啊。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道：
好，有这样的老百姓支持我们，解放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英雄的嘉县人民对党对革命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忠诚和献身精神，正像那气势宏伟、奔腾不息的黄河，一往无前，势不可当。这使毛主席非常高兴。主席又问：“进行土改了吗？”县委负责同志详细地汇报了土改的情况，并且说有些遗留问题正准备按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复查。毛主席听着不住地点头，说着走着不觉已进入了县委机关。当时嘉县县委正在召开战后第一次区委书记和区长联席会议，讨论配合大军反攻和搞好土改复查等问题。几个月来，陕北人民无时不在惦念着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现在大家看到经过半年多艰苦的战争生活，毛主席虽然瘦了些，但却步履稳健，目光炯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都感到无限欣慰和振奋。毛主席给大家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全国胜利已经为时不远，用不了五年，三年就差不多了。接着又讲了搞好土改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必须满足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只有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获得战争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并教导大家在土改中注意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最后，毛主席勉励同志们要继续带领群众搞好土改，做好之前工作，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毛主席讲完话，张俊贤提议说：“主席，您来一趟不容易，请给我们县委提个词，留个纪念，以便鼓励大家。”毛主席说：“好，好。”张俊贤随即把县委宣传部的李林森叫到办公室，让其准备笔墨纸砚。经过胡宗南部浩劫，县委办公条件很差，一时竟找不到像样的纸张。李林森立即去县上开办的长兴园商店买了几尺漂白布，一切准备齐全后送到毛主席的住所。次日早饭后，李林森来到张俊贤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漂白布上竖写着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十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左下方落款毛泽东三个字。毛主席的题词迅速传遍了全县，不认识字的老百姓也一听就明白了领袖的意思，和毛主席的心更加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嘉县县委更是把毛主席的题词当成了永远的座右铭，切切相传。今天重温毛主席的这一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不就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最直接、最凝冽的概括吗？它是共产党人看待和处理一切社会矛盾、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立场和工作作风。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选择了群众立场，拥有了民心。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要求我们时刻把群众当亲人，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永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如没传播依托
1: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为丰富市民秋日文化生活，点亮城市秋季文旅风光，延安新投公司精心打造了第三届金秋菊花展。本届菊花布展规模较往年翻倍扩容，新增双创小镇特色观赏区。今年菊展全域共布设60万盆各色菊花，规模较去年同期翻三倍，包含50万盆小菊、10万盆大菊品类。按照施工进度，人民公园南区9月18日前可完成布展，北区9月25日全面完工。展期将从中秋持续至10月底，长时段满足市民游客观花赏景需求。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日前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持续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和宣传选树工作，明确到2030年底全省累计培育认定各级乡村工匠培育对象和宣传选树对象3500名以上，其中省级乡村工匠名师400名以上。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容，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质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据当地警方消息，美国佐治亚州一所高中12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一名学生受伤，嫌疑人已被拘留。

107.7气象报告。好的，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16度到27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设，然后呢有一些慕强的心理，就这样，就这样的恋爱智商低于140，我觉得你都看不懂看不明白。这是什么剧啊？就是今天要聊的天才女友。学霸之间的相识相知总是那么的朴实无华呀。女主呢叫做林之夏，天选之人，智力超群，智商保守估计有个174，比爱因斯坦呢还要高那么一点点。光靠自学，每科都满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盘古开天辟地前后的世界没有他不知道的，名副其实的妥妥的天才。但是天才也有烦恼啊，因为太聪明没有朋友。直到认识了新来的同桌江与白，因为呢这个两人同样啊都是学霸，所以呢他俩就有不少共同的话题了，还约定啊咱们一块儿考上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不是你智商174，你不应该考一个哈佛呀、牛津呀、剑桥啊什么的吗？重点大学。青春期的两人呢，既是好朋友，又是暗暗在学习方面较劲儿的这个对手。没那么聪明的江玉白呢，带着半人机的林之夏交了不少的新朋友，在苦哈哈的高中阶段啊，享受了异于常人的幸福美妙青春。哎，这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前阵子根据同名晋江小说改编的国产剧《天才女友》播出呢，由胡一天还有田曦薇主演，开播首周播放量呢就已经突破了2.3亿，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呢高达3.2亿， B 站的吐槽视频累计播放量也达到了5100万。早在开播前啊，原著粉啊就苍蝇搓手，也是近期热度最高的一个国产剧了。只是呢在豆瓣的评价里边呢，又是和热度唱反调的案例，一星的评价、二星的评价如潮水般。

涌进。观众的小嘴也不敢抿啊，男女主硬装嫩演高中生啊，剧情呢又尬又降智，难以相信这么智障的剧情，主角一个是学霸，一个是天才。在这儿啊，我要澄清一下，我们也必须要说句公道话了啊，网友说的我认同。一开始呢，听到剧名我们还以为它是改编自意大利的那部高分神剧《我的天才女友》，也不免啊心里边开心了一下，哇，我的天才女友翻拍国产剧了，挺开心的。后来发现啊不是啊，也放心了一下，因为我想我的天才女友这是意大利那部啊高分神剧啊，你翻拍估计咱们国产拍不了那么好，所以呢稍微放心了一下，应该不是那部。但是我们看了一下，看完第一集以后，原本正常的心跳呀变得微弱了。配合着最近啊中国数学家王红呢获奖的消息，还有呢这个剧宣海报上都是一些数学公式的露出啊，很难不让人怀疑这个剧是在做一种蹭的营销热度。先说这个吧，先说恋爱啊，恋爱呢最依靠感性驱动的事儿，是吧？那么天才呢都是以理性驱动的大脑，极致的矛盾总能在有极致的戏剧中啊，这个火花有冲突了。在校园青春爱恋剧里边的受众里啊，也许是两者从未拥有过，这种被吹捧的智性恋就特别受大家欢迎。但是这部剧用强劲的实力说明了一个道理，智商欠捧的学渣幻想出来的天才也镌刻着蠢才的模样了。从设定情节到细节啊，都弥漫着学渣对天才的不合理幻想。女主智商174，都超过了爱因斯坦了。据我所知呢，爱因斯坦的智商也只是后人大概估算的。在标准差为15的常用量表上啊，智商145以上都非常罕见了。160以上那更是凤毛麟角了，160以上那是全世界顶尖的人了。智商174啊，这个呢是理论上的极端值。测试者本人呢反应可能因为啊这个测试天花板而无法被准确的测量。我能这样说吗？就没恶意啊，纯好奇医院是怎么或者说靠什么途径来这么清晰的能判断出他的智商是174的。如此万年一遇的天才啊，从小不跳级，也没有被专家拿去做研究，被老师建议可以直接上大学，他也拒绝了，原因是要和男主一起考大学。我能理解啊，这个作者或者说编剧啊，他没有当过天才，塑造人物呢难免会有点失实失真，因为我智商我也到不了160、170啊，我140智商我估计顶天了吧，所以我也想象不到174的智商是什么样子。但是大家都是在这套体系下长大的人啊，真的会相信国家会放任一个智商之巅的孩子接受普通教育吗？如果这个孩子智商真的174，我相信国家一定会啊全力的培养，大力的教育培养，是吧？就是换一句话这么说，我们也许会错过一个艺术天才，但绝对不会错过一个数学天才，是吧？因为呢某种程度上啊，数学天才呢是联系着科研发展的重要人脉，是国家经济命脉的支流啊。这个角度来看，天才为了恋爱读普通高中犯得上是犯罪了吧。最可怕的是呢，这位天才不给任何人活路，完全不偏科，命里自带文曲星。听到这个男主的名字，他就能随口背超纲的古诗词啊，随口背一句这个什么什么，我想想，我也会那句啊，随口背的是江碧鸟欲白啊，山青花欲燃。这是在小学一年级是吧？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呢，他用文言文写作文。高中测试啊，语文随便一考148。我知道可能有听友有粉丝会说，小说嘛和现实两回事儿，艺术高于生活，夸张点咋了？但是艺术高于生活的前一句是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
是吧？在近30年有据可查的高考成绩记录里边，数以亿计的高考考生里边，能达到148分这个水准的人数只有个位数，不可能那么高。这是古代和当代作家文豪碰见都要尊称一声啊师祖那个程度。我敢保证啊，你别说这148了，你就算把苏轼请过来他考148也不一定能考得到吧。再说啊，不仅9岁看时间简史，熟读相对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海洋之盛啊，10万个为什么是启蒙书，微积分是厕所读物。不得不说，如此天资聪慧，文理全能，鹤立鸡群，我没有说其他孩子的意思啊，就是单纯的说这个成语，却仍被框在远低于他认知水平的系统之内，按部就班的上学。放在现实里啊，这样的孩子不被重点关心，是教育部门的失职，也是监护人的不作为。识别和选拔这个就是资优儿童，他不是揠苗助长啊，让这类孩子发挥所长，因材施教，本来就是教育的职责所在。但剧里边的这个天才却被困在了我没朋友是不是不正常这样的一个人际烦恼里，会不会有点太暴殄天物了呢？女主因为智商太高，情商有点跟不上，所以从小没什么朋友。此处呢，更是为了强行美啊强惨，恶意揣测人民群众。所以都别装了，在竞争模式下长大的东亚小孩全员慕强，遇到学霸一般只会贴上往前凑，甚至呢不管对方是不是一个这个低情商，甚至呢品德有点不好啊，他都会往前凑的。像女主这样学习好、性格谦逊的好孩子，在学校里边有多吃得开啊？上过学的朋友都知道，怎么可能啊？或者说，怎么你每次刻画学霸都喜欢把他们往这个往美强惨、被孤立、没朋友上面靠？是心疼天才，还是见不得人家好呢？而且永远拿第一的他，在数学竞赛组队的时候找不到队友，朋友们你信吗？如果说我在数学竞赛组队的时候有一个学霸没人组，我屁颠儿屁颠儿绝对和他组，是吧？按理说学霸在班级也是重点班吧，啊，连两个队友都找不到，问题就是你太厉害了，我不敢和你组队。编剧你上过学没有？老师安排组队，班里的学霸马上被抢购一空不说了，落空的同学恨不能缩成人干挤到那个组里边去。倒也不是说一定要霸占学霸的便宜啊，和优秀的人组队多少能学到一点技巧经验，这是毋庸置疑的吧，没问题吧。如果不是编剧对天才总是孤独受欺辱的叙事情有独钟，那就是女主多少大家呢是不敢靠近的，害怕她有传染病吧。而且啊，说一个里边的剧情，我们不剧透啊，就简单说一条。数学竞赛里，女主作答零失误，但评委呢却把这个满分给了男主。原因是，竞赛不只要会答题，还要注重团队协作。女主的表现太过抢眼，不够均衡。我想问一下，就这样的弱智评委，教育局不查一查吗？这不就相当于你去餐厅吃到好吃的菜，但走到后厨后发现厨师居然不是一个人，厨师居然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团队，你怒砸厨房？

说到底啊，很多辣眼睛的国产剧是剧名和剧情啊，就货不对板儿。我们认为啊，如果说改一下剧名，说不定呢会让这个观众口碑反转。比如说你改一个天才恋爱学渣幻想版，或者说你改一个数学但甜宠，或者说你改一个天才自嗨，哈，它可能都会反转。但把天才想象成会被时间简史的洋娃娃，把慕强观众当成看见公式就颅内高潮的恋爱脑，到头来呢既污名化了真正的智力超常者，也侮辱了普通人的智商。

如果国产剧还是要一条道走到黑啊，那建议下一步直接你拍一个爱因斯坦谈恋爱吧，反正按着逻辑他老人家也得为爱留级吧。OK， 16:25来听到歌曲《敢爱敢做》。

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鹰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2: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

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讯息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盐。
1: 感染了一种隐藏运行的木马程序，正在不断的消耗电脑资源。恍神间呢，他想起了一个已经有些遥远的名字啊，就是贴吧。更准确的说，是一个成立于千禧年间的贴吧，叫做病毒吧。那天深夜，他打开了这个社区呢，给吧主发了一条求助信息，不到五分钟对方回复，随后呢，两个人开启了一场跨越屏幕的远程会诊啊，检查后台程序，分析异常文件，排查病毒残留，电脑终于恢复了正常。这不是一次偶然，在过去几年里，这位互联网人设刚满18岁 QQ 头像永远是一只微笑喜洋洋的吧主，一直保持着高频在线状态，帮助陌生网友解决电脑病毒系统故障软件问题。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分享电脑有完全无法解决的病毒问题，求你们找病毒吧吧主好吗，吧主完全是赛博华佗现世。在算法填满所有信息缝隙的2026年，年轻人遇到问题会先问 AI， 或者会刷短视频找教程，会在搜索引擎翻到第10页找结果。但是在一个凌晨12点的电脑故障面前，有人终于回到了一个属于旧互联网时代的角落。吧主喜洋洋说，现在很多病毒希望你永远不知道它的存在。很多人会疑惑啊，电脑病毒不是早就没动静了吗？小时候记忆里跳出来的熊猫烧香会把桌面改得乱七八糟，文件全打不开，现在好像再没听说过什么非常知名的电脑病毒。实际上早年的电脑病毒更像是技术爱好者的炫技，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写了一个厉害的程序，专挑最扎眼的地方搞破坏。而今天的恶意程序呢，追求的恰恰是隐身，远控木马偷偷开着你的摄像头，窃密程序在后台记着你的账号密码，甚至把你变成获利的工具。在今天呢，如果你一个年轻人的电脑出现问题，他的第一反应大概率是打开小红书搜索电脑蓝屏怎么办，这确实你能够刷到好几百条笔记，但是呢点进去之后呢，很多都是软广啊，前半段是一个精心设计过的封面，中间是测

屏，结尾却是一个链接，跟着操作了半天，问题也是丝毫没有解决。那些真正在后台偷跑账号密码、悄悄开摄像头的隐形杀手，根本不会出现在这些精心编排的笔记里，他们藏在系统的犄角旮旯，连 AI 都很难一次诊断清楚。当标准化的信息渠道开始失灵，一些年轻人反而找到了一条通往旧互联网的隐秘途径啊，就是去贴吧找一找。很多人刚刚开始接触互联网的时候，应该对贴吧也是并不陌生啊。2003年是贴吧诞生的年代，当时的中文互联网还没有被算法驯服，没有无限滑动的短视频，没有按照你的喜好投喂的信息流，人们上网的逻辑直白又朴素，遇到问题去网上寻找答案，不会装系统就泡一些装机论坛，游戏卡关就去翻攻略，软件出了 bug 总有人愿意把踩过的坑写进帖子里。它早期的运行方式呢，更接近于一种用户自洽，吧主维护秩序，核心用户贡献经验，新人逐渐成长为新的贡献者。一个社区不是被运营出来的，而是被用户一点点养出来的啊。还有很多这个贴吧会有一个吧主精神啊，就是你进入到这个贴吧以后要怎么怎么样啊，互助友爱，没有 KPI， 没有运营指标啊，维持社区运转的从来不是平台的规则，而是一个个愿意花时间的用户。这和在今天很多搜索替代方案形成了微妙的对照，算法的逻辑决定了那些制作精良、互动量高的笔记更容易被推到前排。相比之下呢，贴吧的帖子粗糙无序，甚至带着几分上个时代的笨拙，留在这里的只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和愿意帮忙的人。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位吧主呢，也是这个关于电脑病毒吧的吧主呢，他已经当了6年了。虽然说呢，他在官方之外每个贴吧啊，吧主是官方之外每个贴吧中话语权最大的存在，但是呢，这位吧主呢，他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他还有另外4位认识的小吧主，大多都是做计算机相关工作的普通人，有人是工程师，有人是自由职业者，空闲时就回到这里，顺手帮陌生人解决问题。如果说乡村的赤脚医生解决的是基层医疗需求，那么互联网早期也存在这样一群数字赤脚医生，他们不靠这个吃饭，也没有机构给他们发证，只是凭着手里的技术帮一个个素不相识的人解决麻烦。喜羊羊就是其中一个。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的他呢，算起来已经啊有13年的80，初中的时候他就泡在贴吧里啊。当时候的他呢，成为吧主之后呢，也是啊，被问到很多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免费的去帮助别人？在知识早就被打包成商品的今天，写个教程是付费课程，问个问题要充会员，连一句专业建议都能标上价格。但是呢，在旧互联网的逻辑里，分享本身就是目的。当年论坛里有很多免费教装机的大神，字幕组熬夜通宵的给你翻译片子的成员啊，还有开源项目里无偿写代码的贡献者，他们没赚到钱，却获得了另一种报酬啊，认可、交流、成就感，以及我解决了一个问题的满足感。然而在算法时代，不管是平台还是个人，分享显然更像是一个诱饵，你看到的每一条亲测好物，刷到的每一个宝藏推荐啊，背后大概率指向一个软广。有网友形容的很刻薄很真实，现在在网上问个问题，博主给你写半天小说，最后不给钱只让你看一半，但是呢，在贴吧有人问问题，他是真的有人解答。当然了啊，这位喜羊羊他的生活呢还有很多的啊跟计算机相关的私活为生啊。他说呢，成为吧主一方面是因为专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兴趣。他没统计过到底帮过多少人，好友换了一波又一波，很多人解决完问题之后再没出现过。但是呢，早在2023年，社交平台上就陆续有人晒出自己被他帮忙的经历。在人来人往的社区里，有这种
有人求助就伸手的链条，从来不只存在于一个贴吧。有网友回忆呢，自己曾经帮人指导地理作业，一个题目十几层楼都回答的举手之劳，没想过过了一段时间，对方寄来了一箱樱桃表示感谢。还有网友想给爷爷送的旧钢笔配个笔舌啊，便在贴吧发帖求助啊，一位吧友专门替他买了材料，请师傅做了一个分文未取，笔寄回来的时候和爷爷刚送他的一模一样。这些瞬间拼凑出的是早期互联网最核心的秘密，一个社区能活多久，从来不是看平台给了多少资源，而是看里面有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有人愿意回答问题，有人整理精华贴，有人把新手教成能帮人的老手，慢慢就长出了自己的生态。但是呢，这种生态也并不总是来得如此轻松啊！帮助陌生人也意味着承担成本。技术问题都不难，难的是你遇到的人啊，就是很磨人的，从来不是说多复杂的问题，而是有些人他求助的态度啊。有人比如说你想问个电脑问题，他连最基本的系统版本都不肯说，或者不知道。有人好不容易在这位喜羊羊吧主的协助下清完病毒，结果转头因为结果不符合预期反过来骂他没用，这就构成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对照啊。吧主们更像是志愿者，不求回报的帮忙，却时不时被骂。而在今天的社交媒体上，博主和家人们之间是清晰的商业关系，导购和消费者反而互相叫得很亲啊，等等啊。用网友说呢的话说呢，就是很多现在软广很多的平台啊，怎么说呢啊？虽然说有一些地方的广告是官方的，虽然凡人一眼能看出来啊。但是呢，就是在一些软广多的地方呢，你有时候看不出来它是个广告，点进去读了半天，读到一半你发现是个广告，其实浪费了自己很多的时间。过去呢，人和人的链接呢建立在信任基础上，但是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开放，陌生人的沟通成本也越来越高。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需要付出的不仅是技术能力，还有耐心和情绪成本。当下呢 AI 已经成了很多人的第一求助对象， AI 正在快速降低获取知识的门槛，答案随处可见。过去你需要搜索几十个网页的问题，现在几句话就能得到答案。但是呢，在 AI 时代还是会有很多人怀念上古互联网的开放精神。有一个问题呢，也是有一个命题是这样的，当答案变得越来越便宜，什么东西才真正的值钱？答案或许是经验。知识可以被复制，但是经验却很难。 AI 能够告诉你的，你的电脑蓝屏可能有十种原因，但是呢只有天天跟计算机打交道的人才知道，你这种情况九成是那个比如说刚更新的驱动搞的鬼啊，他会教你先从设备管理器里去操作，然后呢不要乱重装系统，把文件弄没了。这种判断能力并不是简单的信息搜索，而是很多人踩过无数坑攒出来的判断力。互联网最初的价值从来不是把信息堆到你面前，而是人和人连在一起。很多零零后啊乃至一零后好奇，为什么像贴吧这种上古产物啊到现在还没凉啊。有一位博主是这样评价，他说贴吧依然留存着上古互联网的开放精神。你可以从搜索引擎搜到一个贴吧或者是一个帖子，你就可以看到所有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以及在贴吧里沉淀下来的所有精华和知识。它的种种神奇之处都是从这个特点而来啊。贴吧并不是完全美好良善的，它也同样啊跟很多平台一样存在一些低效啊、争吵啊等等啊。但是呢，靠着这些秉承着互联网精神的用户们啊，就是贴吧它也值得在中文互联网上拥有自己的地位啊。二十多年过去了，它早已经不再是很多人打开的网站了，就是作为一个上古的产物，它已经停留在了很多人啊乃至很多90后啊80后的记忆和回忆里边。但是呢，他也在提醒着人们啊，互联网从来不只是算法推荐和商业服务，它也曾是一群陌生人，因为共同的兴趣和问题聚集在一起，有人分享经验，有人提供帮助，有人在凌晨两点回复一条求助信息的地方啊。所以说呢，就是以前的互联网留下来的，不是说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产品形态本身啊，而是一种关系，就是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找到另一个愿意

回应自己的人。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和大家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啦。不少家长都羡慕那些自信的孩子，其实自信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小培养起来的。那些看着落落大方的孩子，背后往往站着一对懂得鼓励并且欣赏孩子的父母。想要养出一个自信的孩子，这些方法或许可以帮到你哟。第一个方法，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自信呢，不是凭空出现的感觉，而是在一次次实践与成功体验中逐渐建立的心理力量。孩子成功的体验越多，他们越会觉得自己有能力独立解决问题了，进而有更多的成就感，他也会越来越自信。你看，就拿整理床铺来说，在家长眼中，孩子第一次整理好的床铺肯定不够整洁美观，但对于孩子而言，凭自己的能力铺好床便是一次成功的体验。他们会意识到，原来我也可以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这种感觉是任何语言鼓励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培养孩子的自信都要懂得放手啊，给孩子多一些做事的机会，尤其是在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当孩子能够独立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小挑战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我能解决问题的自信。第二，让孩子感觉自己被需要。人类天生渴望被看见、被需要。当一个人感受到被需要时，能够体会到自我价值与责任，从而获得强烈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孩子同样渴求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孩子常常被视为需要保护、疼爱和关注的对象，但很少有大人告诉孩子，家人同样需要他们的爱与劳动。如果你自然地向孩子发出求救信号，对吧？什么妈妈需要你帮忙整理这些玩具，爸爸搞不定，你能试试吗？这样的互动传递着双重信号。首先，我相信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你的参与对我和家庭很重要。这种表达不仅能够激发孩子的责任心，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更能帮助孩子建立责任感，培养宝贵的自信心喽。第三，夸奖孩子时尽量具体啊。很多父母想通过表扬这种方式提升孩子的自信，这是好事儿。但我们在表扬孩子的时候，应该更具体、更活泼一些，对吧？好的行为对孩子而言太抽象了，你可以具体描述他们做了什么，比如细节、过程、某一种品质、思考过程等等。这种表扬要比泛泛的“乖孩子”“好孩子”“做得真棒”更有用。具体的表扬更能让孩子清楚知道什么行为值得肯定，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优点和能力，指明继续努力的方向，这样建立起来的自信才是稳固的。第四，允许他们也有做不好的事情，只要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学到一些东西，不要只是重视结果啊。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多孩子对于输和失败有着强烈的情绪反应。失败不仅是一次挫折，更意味着自我价值的崩塌，丢脸、愚笨、一无是处。这种对失败的病态恐惧往往演变成逃避挑战的退缩行为，以及我不行的自我否定循环。问题的根源是在于孩子们从父母那里习得了看待失败的视角。如果父母无法容忍孩子犯错、失败、鄙视失败，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变为孩子的观念，影响自我价值感、存在感。父母对坏的结果越包容、越淡定，孩子越能从失败中振作。 五，不拿孩子和其他孩子比较啊。比较是孩子成长路上最沉重的枷锁，长期生活在比较中的孩子会逐渐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觉得我永远不够好。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和独特优势，不给孩子贴标签，看到孩子更多的可能性，才不会给孩子的成长设限嘛。也许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一般，但是他善良体贴，也许他不擅长运动，但是他心思细腻，也许他五音不全，但是他画画很有天赋。没有比较，没有否定，有的只是对一个生命的欣赏与顺势引导。孩子未来未必是优秀的，但内心一定是富足的。第六，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声音，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也要赋予他们表达自我的权利，让他们练习表达观点，为自己辩护。可能有家长会说，小孩子什么都不懂，让他们表达像罗尔·德韦克提出的成长型思维这个概念吧。成长型思维意味着相信个人的智力和能力不是固定的，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拥有
1: 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2: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3: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聚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4: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5: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6: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OK， 17:52，那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3: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4: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3: 感受延安魅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6: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7: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39年8月13号，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讲话，讲话强调民主的重要性，指出没有民主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邢安，您将听到苏陕协作民生答卷暖人心，
0: 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学习教育党校新兴领域党建信访等工作，
2: 延安机场新开通济南青岛两条航线。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山海相连协作暖心，2025年以来，江苏无锡对口帮扶力量精准对接延安市发展所需、群众所盼，聚焦医疗体制、养老助学、基建升级等重点民生领域，通过精准施策、多点发力，落地一批接地气、惠民生、立长远的帮扶项目，持续补齐城乡发展短板，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以暖心协作托起老区群众稳稳的幸福，为延安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3: 近日苏陕协作医疗设备捐赠仪式在我市举行，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我市捐赠187台医疗设备，总价值2278万元。此次捐赠将有效补齐我市医疗硬件短板，推动老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质升级。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总经理林金双：
4: 作为一家从深圳成长起来的民族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我们始终心存感恩，深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大力支持，所以此次捐赠是我们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行动，也是我们饮水思源、回馈这片红色热土的初心使然。
3: 这批捐赠设备精准匹配我市临床与学科建设需求，有效补齐硬件短板，提升疾病筛查、精准诊断和危重症救治能力，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延安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陆丕周：
5: 我要讲管好用好这批设备，完善运维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医务人员技能培训，最大化发挥设备效能，我们将把这份帮扶的情谊转化为发展的动力，持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用心守护老区百姓健康，助力健康院建设。
3: 多年来，无锡市持续深化苏陕医疗协作，累计投入及捐赠资金超500万元，为我市多家疾控中心、县域医院配齐 CT、呼吸机、内窥镜等紧缺医疗设备。同步建成便民移动医院，全面夯实基层诊疗基础，便利群众就医。市卫健委副主任边江文：
6: 无锡先后选派8批168名医疗骨干进驻帮扶，培养医护骨干500余人。我市选派30名医护人员前往无锡市交流学习，形成了专项培养模式，指导3线医院。建成心血管、儿科等特色专科21个，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50余项，基层诊疗能力显著提升，全面落实苏陕协作新右工程微笑启航、重塑花蕾3项健康护佑行动，现已累计救助先行病患儿22名，减免各类费用超180余万元，有效防范因病致贫、返贫风险，让老区困难儿童重获健康。
3: 苏陕协作中，江阴市聚焦延川一老一小民生需求，依托陈岩协作平台，助力乡村养老体系建设与助学帮扶，让协作红利直达基层。在延川县陈岩刘家沟村慈善幸福家园，完善的配套设施

0: 实实在在提升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延川县群众白延琴：
1: 慈善幸福家园整整切切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让我们的生活更舒心、更安心，我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特别强。
0: 延川县慈善协会副会长杨璐：
2: 依托诚业协作帮扶力量，我们高标准打造慈善幸福家园，重点完善爱心餐厅、文体活动、康养照料等便民服务功能，常态化为下属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暖心助餐服务，切实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0: 依托诚研协作平台，延川县还创新养老家助学慈善惠民模式。2025年将因多家爱心单位捐资140多万元，将诚研示范幸福家园扩容至10家，并常年为延川92家慈善幸福家园捐赠米面油，保障2000多名老人每天免费一顿饭，累计服务老年群众4150名。同时引进江阴廖友章爱心基金会，设立500万元贫困大学生奖助学金，各类助学捐赠累计超1000万元，形成以养老服务为主、助学帮扶为辅的苏陕协作新样板。延川县委常委副县长、江阴市对口协作延川县联络组组长江晨：
3: 我们将聚焦一老一小，用心用情办好延川的慈善公益事业，支持慈善幸福家园建设智慧康养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医疗健康小屋，重点做好延川贫困学生的助学帮困，让每个贫困学子都有美好的未来。通过慈善惠民，让苏陕协作更有温度，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
0: 同样隶属无锡的宜兴市，一边以援建完善延长县基础设施，一边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开展爱心捐赠。眼下延长县基线厂大桥围桥改造工程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这座由宜兴援助500万元改造的桥梁完工投用后，将极大便利群众出行。延长县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张亚波：
4: 基线厂大桥围桥改造工程于2025年12月20日开工建设，总投资1625.9万元，其中中省配套资金是900万元，宜兴援助资金500万元。项目采用挂栏悬臂浇筑施工工艺，分段浇筑，逐步实现桥梁两端合拢成型，确保10月底全面建成通车。
0: 今年以来，宜兴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对口帮扶，累计捐赠资金及物资合计1080万元，覆盖助医、助学、助老、助困，为延长县乡村振兴和民生保障注入新动力。延长县委常委副县长、宜兴市对口帮扶延长县联络组组长王学军：
5: 联络组将协同县交通局加快推进大桥建设，确保按期高质量完工，同时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的各项工作，在产业协作、项目招引、消费帮扶、劳务协作等领域持续用力，以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帮扶成效，服务延长发展，造福延长百姓。
0: 苏陕协作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将协作成果转化为民生实效。2020年以来，江苏无锡对口帮扶我市资金和物资折资共计9423.18万元。站在15开局的新起点上，苏陕协作将在经济、文化、理念和制度领域深度融合上持续发力，构建优势互补、协同创新、互利共赢的现代化协作体系，让造血式帮扶、双向赋能、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学习教育、党校、新兴领域党建、信访等工作。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8: 会议强调，要坚决防止松筋歇脚思想，把好的做法机制坚持下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京城。要持续推进三项集中整治、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化解，从严管理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扎实抓好问题整改。要坚持自己评、上级评、群众评相结合，做好评估，全面梳理总结成效经验，有力有效推动查漏补缺，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
7: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校性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要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担当作为，做实基本教育，做到党需要什么样的干部，党校就培养什么样的干部，党需要研究解决什么重大问题，党校就努力在那些方面建言献策。要围绕提升办学质量和办学能力，统筹抓好县级党校建设。要坚持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一体抓，守牢安全底线，推动各级党校全面进步。
8: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感召人、教育人、引领人，引导广大新兴领域党员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优化两新工委效能，发挥街道、社区、园区作用，强化业务指导，拓展暖心行动，提升两个覆盖工作质效。要深入推进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扎实自查整改，促进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
7: 会议强调，要落实省委三加六工作机制，坚持依法加办法，聚焦两降两升三个专项等重点任务，在扛牢责任、重点攻坚、实质化解、提质增效、源头治理上再用力，推动信访工作取得更大进展。会议决定近期召开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8: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食品安全无小事，添加剂使用更是关乎千家万户餐桌安全，尤其是肉制品领域，更是一点都马虎不得。最近，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就对市区内的肉制品加工商户进行了突击检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去了解。
9: 在新区永辉超市，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向食品生产加工及销售从业人员宣传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同时，执法人员还对各类肉制品加工商户开展检查，重点聚焦生产环节中的两超一非问题，即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及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检查中发现，部分商户存在个人卫生防护不到位、食品加工存放环境不达标等问题，执法人员要求相关商户立即整改。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督管理科科长高晓霞：
10: 像在日常这个加工过程中，把你的工服、帽子、衣服都全戴好，然后这些肉制品加工完了以后，及时要放到冷柜里边进行保存的。
9: 执法人员介绍，今年以来，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食品生产环节开展两超一非专项整治，创新推行现场检查加快检初筛加实验室确证三步闭环工作模式。截至目前，累计检查肉制品相关生产经营主体7500多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650多个，督促网络平台下架违规经营信息14条， 与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执法40次，在案件查办方面，共查处肉制品领域案件59起，罚没款10.1万余元，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违规违纪线索7条，其中市级移送2条，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案件2起，全方位整治食品生产环节2超1非行为。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督管理科科长高晓霞：
11: 筑牢源头防线，强化与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提升办案效能，深挖典型案件，强化警示震慑，不断健全全链条监管机制，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广大市民如发现违法行为，请积极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暑假期间，共青团延安市委开展2026年共青团伙伴计划和七彩假期志愿服务活动，全市760多名返乡大学生深入基层一线，在公益托管志愿服务中历练成长。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去关注。
12: 在宝塔区凤凰山街道文化沟社区，社区课堂欢声笑语，大学生志愿者在这里免费为孩子们辅导作业，开展趣味活动，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宝塔区大学生志愿者胡佳欣：
13: 我觉得这个暑假对我来说特别的充实，让我耐心还有责任心得到了提高。对于我来说，能把课本上的和实际上的结合起来。
12: 宝塔区凤凰山街道文化沟社区宣传专干李娟娟：
14: 大学生志愿者协助课堂辅导，维持课堂秩序，全程陪伴孩子，正是这份热心力量的加入，让社区公寓托管内容更丰富，也切实缓解了社区人手压力，守护孩子们度过充实快乐的暑假。
12: 在安萨区白坪社区，七彩假期志愿服务暑期公益托管同样亮点风尘，非遗剪纸特色课堂邀请民间剪纸艺人现场授课，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安萨区白坪社区暑期托管班学生米潇雅：
15: 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还学到了很多知识，希望多多了解非遗文化。
12: 暑期以来，安萨区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托管，将自己的所学所思与实际结合，在志愿服务中增长才干。安萨区大学生志愿者何佳宇：
16: 能够以返乡新大学生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本次公益小课堂，我感到十分荣幸。服务期间，我与志愿者伙伴们相互配合，为孩子们开展课业辅导，陪伴大家参与丰富的课堂活动，这段经历让我收获颇多。
12: 共青团安萨区委工作人员田小娟：
17: 今年暑期，共青团安萨区委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在白坪、郝家洼、富民间三个社区开办爱心托管班。我们招募28名青年志愿者，服务青少年81名。托管班除课业辅导、安全科普课程外，设置安萨非遗剪纸特色课程，并联合重庆大学实践团开展美育、科学实业、AI 启蒙趣味课程，让大家拥有充实快乐的假期。
12: 在延安市青少年宫书法教室内，孩子们按照暑期托管老师的要求，仔细描摹书法作品，提升书写能力。延安市青少年宫书法课学员景顺美：
18: 我觉得假期在这里上书法非常好，因为老师教得好，我觉得我的收获非常大。
12: 学生家长张训宝：
19: 延安青少年宫办这个公益活动，既不收费，还能锻炼孩子的写作能力，而且写字比较规范，我们是慕名而来的。
12: 今年暑期，按照团市委2026年暑期七彩假期爱心托管工作安排，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延安市青少年宫开设的舞蹈、绘画、书法、围棋、羽毛球、跑酷、花样跳绳、葫芦丝、少儿编程9门特色课程，全方位拓宽青少年视野，提升综合素养。延安市青少年宫团队活动部部长李丽亚：
20: 我们本次公益课程重点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新就业群体、未成年子女等重点青少年群体，坚持公益普惠、免费授课， 切实把暖心优质的校外公益教育服务送到青少年身边。
12: 今年暑假期间，共青团延安市委在全市设立爱心托管点位32个，累计招募返乡大学生志愿者760多名，累计服务青少年1500

0: 多人次，让青春在志愿服务中熠熠生辉。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参加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的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近日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前往联合国非洲总部，在学习实践中拓宽国际视野。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3: 向校队员向国旗敬礼。

0: 在位于联合国非洲总部的核心园区的国旗长廊，整齐排布着联合国195个成员国的国旗。孩子们沿着国旗长廊边走边听，了解联合国发展历程。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队员赵国帅
1: 在国旗长廊下找到了中国国旗，并在国旗下敬了社会队员礼，让我对爱国这两个字有了深刻的理解。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用行动报效祖国。
0: 在智利政府1988年向联合国内罗毕环境署捐赠的名为 Index Finger 食指的雕塑作品前，独特的雕塑造型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在了解这座雕像的寓意之后，来自黄土高原的孩子们对生态保护有了全新认识。联合国非洲总部讲解员：
2: 如果我们不保护环境，或者我们坏环境的话，那我们的地球会没有肉了。那如果没有肉，就会生啊很臭啊，所以他们说，我提醒大家，我提醒所有的青年，我警告所有的青年，你们要更多保护环境。
0: 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队员张尊祥
3: 在联合国非洲总部听了食指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人要爱护环境。只有人人爱护环境，才有这美好的家园。
0: 联合国非洲总部坐落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非洲全球南方唯一联合国总部级机构，也是联合国四大总部之一。园区内设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居署两大全球总部。这次特殊的探访让这群来自陕西的少年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续写中非青少年民间友好的全新故事。抵达肯尼亚内罗毕的三天时间里，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还先后和当地两支本土青少年球队开展友谊交流赛，两国少年以足球为纽带，在奔跑中读懂不一样的足球文化，书写中非民间青少年友好交流的鲜活篇章。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近日从延安南泥湾机场了解到，为进一步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拓展对外通达版图，顺利群众出行，即日起山东航空全新开通延安至济南、延安至青岛两条往返航线，进一步加密延安与山东重点城市的空中通道，为两地文旅互通、经贸交流注入新活力。据了解，两条新增航线均由波音738机型直飞，延安至济南航线每周直飞三班，班期为每周二、周四、周六。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费杰，总编辑刘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3: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

0: 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1: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2: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3: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
4: 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5: 搜研、
6: 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
4: 的经验是，
7: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客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
4: 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8: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0: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9: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

0: 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信号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
2: 是难以接受的。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3: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3: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但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截至13号，仍有以色列定居者。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 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6: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大概是2万。” 1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5: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

0: 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2: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3: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0: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4: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0: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5: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6: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7: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的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

0: 制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将于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1: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1: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2: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1: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3: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 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心智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4: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心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追击，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4: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指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心智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2: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心智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1: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0: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三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6: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呀，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1: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6: 因为某公司认为，
0: 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

0: 乡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又叫做中国冲击 3.0， 说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种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8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这种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中国挤压论有哪些明显的逻辑缺陷？从中国冲击到中国冲击 2.0， 再到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如何理解西方对华叙事的演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9: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三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10: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9: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只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六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一个多月后，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

0: 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2.0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3.0，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7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
1: 合理合法之外，我们还要再看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些摆渡车之外，游客是不是有选择的权利？我可以自己走过去吗？还是我必须就是要坐你的摆渡车，不坐你就进不去？如果没有，那其实摆明了就是要薅你这个羊毛的。
2: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这句话怎么去通俗的理解？
1: 我所理解的是补偿合理成本必须要产生的这个成本，比如说我的这个车辆，然后我的工作人员这些费用，那肯定应该是要覆盖的。但是这种不计利润是指的，因为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性的这个产品，开这个摆渡车不是为了赚钱。
2: 但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它的合理成本到底有多少，对吧？但我们也看到现在有的景区，刚才您提到摆渡车的票价高达门票的 80%， 有的呢干脆就没有公开过成本构成。这种情况下，实际操作当中这个摆渡车收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应该画在哪儿呢？
1: 那覆盖成本其实从企业的角度它是很好去判断的。实际上我们在旅游法里面，旅游法第43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种景区里面如果说另行收费的项目，它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说政府指导价，那应该举行听证会，征求游客的意见、经营方的意见或者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啊。所以我想就是第一个成本公开，第二个价格听证啊，要让这个价格的构成一定是要公开的，我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其实只要能够向大众公开，其实我想就没有企业敢把价格不管成本是多少定那么高了。我觉得其实如果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这件事并不是做不到。
2: 今年4月份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发布会上，当时景区摆渡车管理就被明确列为整治重点。那个发布会上强调说，摆渡车的初心应该是组织游览线路，提供便利服务，丰富旅游体验，加强生态保护，总之不能把摆渡车简单的视为创收工具。但是后续啊，媒体追踪也发现有的景区有一定的改观，但也有部分被点名的景区呢，只是优化了运力的调度，收费上适当的打了一些折扣。您觉得解决这个事儿到底难在哪？
1: 这类收入啊，其实都算是非税收入，重点景区的门票如果是使用了国有资源，实际上它是按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条例，它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门票的收入要全部上缴，按照这个投入啊。

0: 去给拨付给景区。但是对于这些就是资源使用的这个有偿使用费，比如说像这种摆渡车啊，然后缆车啊，然后餐饮住宿等等，这些实际上都要交的是资源使用费。那这个费用它其实就是按照它收入的一定的百分比上交，所以这个钱基本上还是会留在景区里面。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景区会更愿意而没有实质上从根源上去解决啊。当然核心我觉得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因为这些景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景区本身可能也给当地贡献了比较高的这种非税收入。因为有的地方它的这个非税收入啊，有一个县它的这个旅游的门票收入会占到它政府当年非税收入的40%多啊，当然可能其他比例的都有。所以这意味着可能从有的地方政府的角度没有真的是下血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1: 所以我们综合起来来说的话，放眼长远，您觉得根治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交通收费和管理乱象的长效机制应该怎么去搭建？
0: 那首先就是我并不是认为说所有的景区都不应该有摆渡车。那摆渡车其实是有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有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山岳类的啊，它本身就是山道比较弯曲，如果你放任这个就是让很多车辆都自驾进来的话，可能它的安全性是很难得到保障的，包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平整的地面可以建停车场，所以它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的这种摆渡车制度啊。第二类呢，就是属于这个摆渡车其实是可有可无，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保障游客的体验和品质。那这类摆渡车如果它要存在，第一个它的价格应该是合理的，第二个它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它可以让游客自主选择，同时我也给你提供你如果不选择这样的一些景区提供的额外付费的交通，那你也有其他的路径，你可以徒步抵达，你可以徒步观景。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做到位的话，我觉得可能从景区的角度，无论是它的摆渡车还是索道缆车观光电器等等，都并不是一个会让游客去诟病的一个因素。很多时候是因为无论是价格还是选择这两个机制都没有啊，游客只是被动的只能接受。第二个我想就是严格的惩戒，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会看到有很多的案例，把国道、省道、乡道拦进来收费的，那这样的一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应该严格禁止的。我们有法律法规，那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就是需要把这样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应该是要严格惩戒的。第三呢，我想就是社区参与，社区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也应该从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就是从中受益，而不是把社区居民给他隔离在外。那这种参与实际上也可以是一种大旅游的方式，因为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现在国内有好多景区，像西湖是吧，它在20多年前就免门票了，然后飞来峰也是最近啊，近一两年免门票的。像甘孜州它是推出了全国14家景区终身门票制，说明了实际上旅游的发展它不是一张门票，也不是一张摆渡车的事儿啊。因为如果可能因为摆渡车是就是引发了可能游客对这个景区的一些更多的负面认知，可能从长远的角度景区的发展并不利。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新机制，一些活动类的、情感价值类的、然后服务类的产品，它可以是无限创新的，并且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契合当下消费者，尤其是游客，他们对于这种比如说情绪价值体验，对于这些的诉求。可能有的景区因为缺乏创新，习惯于躺在过去的这个功劳簿上过日子了，所以才会更愿意寻求一些简单而比较直接的方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还要为您播放一个预告，最近啊 DeepSeek 预告要大幅涨价，豆包则开始对推荐的酒店订单收取约 12% 的渠道服务费。人工智能模型的真实成本主要来自哪里？用的人多了就能更便宜吗？省不省资源考验的是大模型还是使用者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影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20:09，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啊，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大家周四愉快。在昨天的节目里边，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他是怎么一路一路走过来的，仕途不顺呢，最终终于呢有了一个现成的工作。那么在这份工作里边呢，他认识了郭有光郭有光也是考了几十年的一个人，同样是经历了9981难，然后呢才在60岁的时候呢中了举人。所以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聊到郭有光和吴承恩的故事。郭有光考上了举人，他上任后呢就以实干家的精神开始做事儿了。先查清县衙的冤案，将那些呢清白的人给放出来，找到真正的罪魁祸首。接下来呢广开言路，改革征粮方案做的都是大工程。此时的吴承恩呀，跟着这样充满干劲的郭有光他是很忙的。他忙得焦头烂额。但他和郭有光不一样，忙碌之余呢，他还会偷点闲暇，出去呢到处走一走，看一看，给苦哈哈的打工生活呢寻找一点快乐。可是无论什么时候，真正干事的人往往呢最容易得罪人。郭有光干的事情呢于民有利，在人民眼里呢是好事儿。然而他干的事儿呀，却触碰了那些土豪乡绅的利益，所以呢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这一批人呢恰恰都是有权有势有关系的人，得罪了这些人也就得罪了上级。但郭有光啊，他真的很干净，干净到那些想搞他的人找不到任何理由。所以呢上边的人呀想给他穿小鞋也没有办法。然而隆庆元年

硅有光呢需要按照规定进行述职，这个厂子就需要暂时交给别人了。上级呢派下来了一个临时工，一来到县里啊，就开始瞎搞，把这个县里搞的是不得安宁。吴承恩呢想做点什么，可是他一个打工人只能够听天行事啊，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呢人们怨声载道。后来呢事发了，吴承恩这个小卒子也被牵连进了监狱。但他呢本来就是被冤枉的，本来就是被诬陷的，上头呢也有一定关系。他的好友呢李春芳得知之后亲自出面啊，把吴承恩呢给救了出来。可是呢经此一事儿，吴承恩呢对大明的官场也是彻底的失望了。走出监狱，上级给他升职，但吴承恩呢没去。他想从今往后我只做自己。生命啊在真正回来做自己的时候，就是找到了灵魂的归宿。

从官场退下来的吴承恩呀，要去看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了。那么这个事儿呢，就是写小说。而他写的小说就是我们中国人全部都读过的、都看过的、都知道的、都了解的《西游记》。他创造了孙悟空这个充满反抗意识的艺术形象。孙悟空呢，本来是花果山的石头化身，天地为父母。后来呢，学成之后，拥有了一身本事，但依旧是桀骜不驯的。然而，天庭这个至高无上的存在，不允许存在这么一个随时都能挑衅自己威严的猴子。所以呢，天庭干嘛呢？派兵去围剿。可是这猴呀，本事实在太高，镇压不成咋办？我招安呀。所以呢，猴子上天做了弼马温。这弼马温啊，这工作猴子干的也是兢兢业业的啊，挺勤恳的。可是不仅没有得到尊重，反而连天庭的这个婢女都会嘲笑他。其他神仙呢，更是趾高气昂，根本看不起猴子。所以猴子一怒之下大闹天宫。猴子闹的是天宫，但是吴承恩闹的是那个时代僵化的传统。有些人凭什么自觉高人一等呢？后来猴子跟着唐僧，头上戴了金箍，一身桀骜，渐渐的收敛。所以你问，这是一种驯化吗？是一种驯化吗？万历十年，吴承恩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在平静中离开了这个世界，恰如一片叶子离开了枝树，坠入了永恒的平静。一滴水回到大海，那不是消融，那是归家。人这一生，很多人可能会告诉你说，哎，该怎么怎么样活，该怎么怎么样做，该走哪条路，该遇到谁，该干什么事儿。这些人会教给你很多东西，但是很少有人会告诉你，人生不是轨道，人生是旷野。当你走出去，走出旷野，你会发现地上本没有路，但你走出去了，你走的它就是路。吴承恩用几十年去走科举之路，他们在考场上取得功名的真经，却在笔墨里参透了人生的大道。所谓难上加难，不过是一个清醒的灵魂在一个浑浊的世界里固执地选择了不妥协。即使走到了最后，才发现这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路。即使现实再难，它也让我们相信，只要含有故事可讲，含有一支笔可握，人就能够在绝境中开出花来。所以呢，我们和大家今天聊什么呢？聊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如果你只知道西游记的九九八十一难，却不懂吴承恩一生的难上加难，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有些人头脑中只有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所以问题永远存在，这是抱怨者。有些人能够看到问题，并同时思考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这是管理者。有些人在问题出来之前就把问题消灭于无形，这是智者。而有些人没有问题，却自己创造出了一堆的问题，这就是庸人自扰了。希望我们都是智者，而非生活中的庸人。来听到的是一首非常有年代感的歌曲，小虎队《庸人自扰》。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友情这条路是不亚于爱情的，时间会告诉你哪些人值得去珍惜和守护。人来人往中遇见是那么的不容易，如果你懂，你会发现其实我一直都在。
1: 若能在你掌心之中来寻觅情感的缺口。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然后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爱对了人，不是没你不行，只是有你更好。小青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守候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这是你的看法，还是你爸给你说的？我爸也常发牢骚嘞。不过，咱们自己又不是没长脑子，你常不想这些事儿？我想的不多啊。我发现你这个人气质不错，农村来的好多学生气质都太差劲儿了。比如我那个比我大3天的润生哥，一点头脑都没有。气质，什么是气质呢？孙少平第一次听见有这么个词儿。小霞，什么叫气质？气质嘛，就是，反正我也不会确切解释。可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的气质就是不错。孙少平虽然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但知道这反正是个好词儿。小霞又对他说：“少平，你还应该看看参考消息。我听说有这种报纸，可又听说那是内部的，看不上。”我爸订一份，办了我1星期给你拿一次。另外啊，我看你挺爱读书的，可我觉得你不能光看小说，还得看点其他的书。比如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这些书咱们可能一时还看不懂，可现在接触一下有好处。我爸就常让我看这些书，他还给我推荐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呢，说这本书通俗，我已经看完了，罢了，我借给你看啊。就这样，孙少平被田晓霞引到了另外一个天地，他贪婪的读着田晓霞给他带来的一切读物，尤其是参考消息，每章他都几乎舍不得看完。他的灵魂开始在一个大世界中游荡，尽管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所有这些都给孙少平的精神上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满足。他现在可以用比较广阔一些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因而对生活增加了一些自信和审视的能力。并且开始用各种角度，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某种情况和某种现象了。当然，现实生活依然是那么具体，所以并不能马上改变他目前的一切状况。这天上午，全校师生在中学的大操场上听忆苦思甜报告。忆苦的正是郝红梅村里的一位老贫农，他穿一身破旧的衣服，但头上却拢了一条雪白的新毛巾。这老汉儿显然已经做过许多次这样的报告，就像放录音一样的往下说。孙少平正和大家坐在一起，听着老汉儿声泪俱下的忆苦，他旁边的金波用胳膊肘戳了一下他，低声说。你爸来了，在会场后边呢。孙少平。

头轰的响了一声，慌的站起来就往后走。走了几步，他才想起要给老师请个假，又转身走到班主任那儿。少平给班主任老师打过招呼之后，就一个人猫着腰从这个严肃的场所中走了出来。他已经看见父亲头拐来拐去的，在人群后面向前面张望，显然是在找他。他的心砰砰的跳着，不知道家里又发生了什么灾祸。父亲没有什么大事，从不到县城里来。现在他竟然跑到学校里来找自己，肯定是家里又发生什么事情了。是啊，少安看见父亲一脸的愁相，手里头拿着个烟锅，也不吸，只是焦急的望着前面。只等少平走到父亲跟前儿，老人才看见他。少平先紧张的开口问父亲：“爸，出了什么事儿？”啊。没什么，我来寻你商量个事儿。你哥他出门去了，我想叫你请个假回去帮我劳动一段时间。少平这才松了一口气，因为是集体场合，他也没有再多问些什么，先把老人引回了他的宿舍。回到宿舍以后，少平先给父亲倒了一杯开水，这才问。我哥上哪儿去了？他父亲一边喝水，一边絮絮叨叨的给他说了少安到山西看媳妇儿的事儿，然后说：“你哥这一走，门里门外就我一个人了，应付不来。再说，少安在门外一天，就少一天的工分。你回去顶他出山劳动，就把这空子给补起来了。”小平啊，爸本来不想耽误你的学习，可盘算来盘算去，你哥要是娶媳妇儿，咱少不了要借账债，所以多一个工分就是一个工分啊。少平立刻对父亲说：“爸，我明天就和你一块回呀。这学校也是天天劳动，又不好好上课，在这白受苦。”还不如回去拿两个工分，只要请假不超过半年，将来毕业证还是可以混一张的。哦，你哥一回家，你就马上再回学校来念书。爸，我哥咋跑到山西去看媳妇儿嘞？玉厚老汉接着又对儿子说了贺凤英提亲的前前后后。少平听完之后，半天没有言传。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润叶姐。凭他的敏感，和润叶姐几次通过他捎话让他哥来城里，而润叶姐又不对他说让他哥来做些什么，他就隐隐约约的意识到润叶姐和少安哥之间有了那种瓜葛。他已经多少体验了一点男女之间的事情。从内心上说，他多么希望哥哥能娶润叶姐这样的媳妇。如果润叶姐成了他的嫂嫂，那不仅是少安哥的幸福和骄傲，也是他的幸福和骄傲。但是他也很快的想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哥是农民，而润叶姐是公派教师。至于两家的家庭条件，那更是连比都不能比了。他当然知道，润叶姐和少安哥小时候一块长大，两个人十分相好。可相好归相好，结婚那就是另外的一回事儿了。但是他又感到，润叶姐对少安哥的感情是很深的，而且看来最近润叶姐很痛苦。他知道不知道少安哥到山西去相亲呢？假如润叶姐真的爱少安哥，而少安哥也没有给她说，就去找另外的女人，那他会多痛苦啊！自己要不要去给润叶姐说说这件事儿呢？不是专门去说，而是找上个借口到润叶姐那儿
先说上点别的，然后再像无意中的带起这件事儿呢？可他很快的又想，不行，因为他对润叶姐和少安哥的事儿一点也不知情，他怎么能够冒冒失失的去给润叶姐说这些事儿呢？过了不多一会儿，忆苦思甜报告会结束了，操场那边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到了快吃饭的时候，少平正要拿以前润叶姐给他的粮票换成的那几张白面票去给父亲买饭，金波却从街上买回来一堆烧饼和二斤切碎的猪头肉。再没有比金波更可爱的人了，他会忠诚而精明的为朋友着想，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你最周到的帮助。金波听说少平要请上一段假回村子的时候，立刻就把家里他住的那口窑洞门上的钥匙交给少平，同时指着吊在那把大钥匙上的小钥匙说，这是我窑里箱子上的钥匙，箱子里头有纸烟，熬了的话拿出来抽去，烟能解乏。少平笑了笑说，先不敢给我惯那毛病。玉厚老汉也笑了，你们年纪还小，先不敢学这啊，烟这东西一沾上可就撂不下了。第二天早晨，金波去县贸易经理部找了他父亲认识的一个司机，少平就和父亲坐顺车回了双水村。孙少平回到村子的第二天，就跟一队的人上山锄地去了。尽管他生长在农村，也常常劳动，但在这大伏天在山里苦熬上一天，骨头都快散架了。晚上他累得只喝两碗稀饭，就去金家湾那边睡觉去了。当然在去金波家之前，他每天都要顺路去学校一趟，在本村教师金城的办公窑里把当天的报纸一张不剩的看完。看完报纸之后，他就得赶紧去睡觉，因为第二天天不明就要出山。在睡觉之前，金波他妈通常都会给他枕头边上放上一点烙饼或者白馍。金秀也像对他哥金波一样，一看见他来了还给他打上一盆热水，让他泡一下脚再上床，说这样解乏。在这段日子里，严重的干旱已经把庄稼人的心都烤焦了，整个村子已经失去了生气，任何人的脸上都再也看不出一丝的笑容来了，到处都能听到庄稼人的叹息，听见他们忧愁的谈论今冬和明年的生计。现在只有川道里那点有限的水浇地，庄稼还保持着一些鲜活，但是这点全村人的命根子也已经危在旦夕。因为东拉河里再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田福堂此刻正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烦乱地来回走着，他手里拿着一根纸烟，像通常那样不点着抽，只是不时地低头闻一闻。他现在和全村人一样的焦急，他知道今年如果连川道里的这点庄稼也保不住，那就别说明年春天。

0: 干脆就今天晚上动手了。
1: 不过，为了要避免村子之间的公开冲突，防止混战一场，咱可不敢明着做这事儿。等他们知道了水已经到了咱们村，那他们也只能干瞪眼了。到时候公社追究这事儿，咱也有话可说呀。
0: 就是的嘛，
1: 东拉河是大伙的东拉河嘛，他们几个村已经把庄稼浇了好几遍，难道就让咱们等死啊？东拉河的水本来就有咱们的一份嘛，又不是他们几个村出钱买下的。由于严重的灾难和对上游几个村坝水的愤慨，所有的队干部都一致拥护豁坝引水的这个做法。除此之外，危难中的双水村别无选择，就连平时谨慎的金俊山也气势磅礴地说，
2: 干就干了，不能给人家这样欺负了。只要能救活川道里的庄稼，咱担下什么风险都不怕，真是没有王法了。
1: 孙玉婷大声嚷着说，
3: 共产党员和队干部都要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头吗？
1: 田福堂太满意这个气氛了，觉得他适时的把双水村这条大船的舵又牢牢的握在了手中。他兴奋地说，
2: 要是大家再没什么意见，咱就很快的安排一下，马上就行动。
1: 这时候二队长金俊武从后脚地的灶火阁烙里转到炕桌前面来，他不慌不忙的用手把煤油灯罩拿起来，点着了一锅旱烟。他把玻璃灯罩又放到灯上，就开口说，
4: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要尽量的周到一点，咱不敢把人家坝里的水都放完了。下山村路太远，咱不要动这个村子的坝，要豁就豁石各节的坝，可咱只能在石各节的坝梁旁边开上个口子，水放出来以后就到了罐子村的坝里，然后咱再把罐子村的坝给开上一个口子，把水放到咱们村里，这样咱村的问题解决了，他们两个村也还有水，就是他们发现了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要么着第二天天亮的时候，这两个村就会发现他们的坝上有了豁口，那他们自己也会给堵上，可这时候咱村已经有水了。要是这样，咱从石各节坝上动手挖开豁口起，这水就要流大半夜，那咱村现在的那个坝可太小了，怕盛不下这么多水。我合计着得分上三股人，一股去石各节，人要多一些，一股去罐子村，人不要太多，其余所有的人在头两股人出发之前就要加高咱们村的坝梁，这可是最大劲的，最好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上手。金俊武不愧是双水村的精能人之一，他像总参谋长一样把事情考虑的既周密又细致，使包括田福堂在内的所有人都惊讶的张开嘴巴听他说的头头是道。等金俊武说完之后，田福堂接着说，
2: 好，俊武说的周全，咱这就按这个办法分配人手。
1: 孙玉婷自告奋勇地说，
3: 那我带上人去石各节，为了行动快，咱干脆把拖拉机开上，一到地方大伙从车上跳下来就挖口子，然后跳上车就能往回跑，他石各节的人就是发现了那也追不上咱的人呢。
1: 金俊山插话说，
5: 玉婷说的也有道理，万一被石各节的人发现了，撵着咱打架，咱去的人少，那可怕要吃亏啊。
1: 田福堂说，往架子车上装土，推车的是田武大叔，少平喜欢和这个活泼的土艺术家一块干活，自从哥哥去了山西，他就一直在村里劳动。

0: 没有回县城的学校去。所有参加劳动的人今天晚上都兴奋地有说有笑，大家不久才发现连半脑壳田二也跑来了。他不劳动，只是在河边捡些碎柴烂草往坝中剩下的那点水里头扔。他一边嘿嘿地憨笑着，一边嘴里念着世事要变了。在他混乱的意识中，大概把水当成了火，因此才把捡来的柴草往水里扔呢。这时候推土的田武倒把一架子车土，就站在坝梁上说了几句链子嘴儿：
1: 天大旱，人大干，双水人民是英雄汉，首先削平十个节，再把罐子也打烂。
0: 所有的人都被田武的链子嘴儿逗得哈哈大笑了。此刻在大队部的院子里，田福堂下达了向石歌节进军的命令。十几个年轻后生操着工具，纷纷爬到拖拉机的车斗里。等孙玉婷上了驾驶楼，田海民就搬动离合器，拖拉机吼叫着冲出了大队部的院子，拐上公路向石歌节跑去了。在拖拉机出动的前一刻里，二队长金俊武已经带着另外两个人沿东拉河东岸的小路摸黑偷偷的进了罐子村。田福堂打发走了这些人，就一个人又回到大队部的公窑里。他站在脚地上，从头到脚汗水淋淋，炕桌上的那盏煤油灯照出了他苍白的病容脸和一双不安的眼睛。田福堂现在才感到有些恐惧，他的心砰砰的跳着。他现在已经把全村人都煽动起来，投入到一场集体的冒险中去了。万一出个事儿，那可咋办呢？这么多的人，黑天半夜的，又分了好几路，那咋能保证一切都平安无事呢？再说，就算是今儿晚上一切都顺当，像计划中那样实现了偷水的目的，可是公社要是过后追究这事儿，那可怎么应付呢？田福堂的脑子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在夜幕的掩护下，孙玉婷带着一群敢死队员坐着拖拉机，不多时就来到了石歌节的水坝附近。水坝离石歌节村庄还有一里多路，因此这地方静悄悄的。再说这期间庄稼人都早已经进入了梦乡，他们穿过罐子村的时候连一星灯火也没有看见。但是孙玉婷和这一伙子人仍然有些慌乱。等拖拉机停住以后，孙玉婷在驾驶楼里探出脑袋，叫车斗里的人先不要动，让田海民把拖拉机调转头再说。等田海民在石歌节的坝梁上面的公路上调转车头，孙玉婷就对他说：
2: 我们下车吧，你就给咱坐在驾驶楼里，不敢熄火，一旦有情况咱上来就能跑。
0: 孙玉婷给田海民安顿完，就紧张地跳出了驾驶楼。他发现车斗里的人都已经到了公路上，而且有两个人已经向坝梁那里跑去了。玉婷气愤这两个人怎么不听指挥就跑了，他问别人那两个人是谁，有人告诉他那是金富和金强两兄弟。玉婷本来想发作，一听是这两个蛮汉，也就没再顾得上说什么。金富和金强是俊武他哥俊文的两个儿子，一个21岁，一个19岁，不光在村里经常惹是生非，还常常跑到外村去打架，而且打起架来既不顾别人的命，也不顾自己的命。金俊文本人没有办法治好他这两个劣子，孙玉婷只好很快的招呼大家也向石歌节的坝梁上跑去了。等他们来到坝梁上，

0: 上，金富和金强两兄弟已经撅着屁股开始拿山掘在坝梁中间挖土了。玉婷让他们不要在这中间挖，因为这样可能让整个水坝都决堤。但是金富和金强根本就不听他的，只管撅着屁股挖。有几个人也跑过去和他们两个一块挖了。玉婷看看没有办法指挥这些人，只好引着另外的人在坝边上开始挖。两处挖掘的人都使出了最大的劲儿。是啊，多大的一坝水呀、啊！绿阴阴的，看了真叫人眼馋。而这水本来就应该有他们村的一份儿，现在却叫不讲理的石哥杰拦在这里，得意而美气的浇灌着他们石哥杰自己的庄稼。挖，狠狠的挖，把水放干了，看你们再得意，看你们再美气。不多一会儿，坝梁中间金富和金强他们那儿已经开始响起了哗哗的流水声。接着孙玉婷这里的豁口也挖开了，水开始冲出豁口向河道里涌去。孙玉婷看差不多了，就压低嗓门喊叫大家快走。众人先后掂着工具跟着玉婷跑上了公路，但金富和金强几个人还在那儿贪心的挖着。气得孙玉婷又跑下去吓唬这几个人说，
1: 哎，我可听见石哥杰那边好像有拖拉机声，说不定人家已经发现咱了，你们要不赶紧走，那我们可就走了。
0: 金富这几个人这才掂着工具跑了上来，纷纷的爬进了车头。孙玉婷一扑跳上驾驶楼，气喘吁吁的对田海民喊，
1: 快跑。
0: 田海民手疾眼快的搬动离合器，拖拉机便发疯一般的往回开了。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总算下来，他们炮兵离我们还有8公里，步兵大概还有2-3公里。他心不在焉地摸了摸雷宝儿的脑袋，又被雷宝儿踢了一脚。他的亲近和雷宝儿的反击都被他当成了空气一样漠视了。他从地上蹦起来，我们散开，去扶这样。
1: 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乐着，我不去追究他话里的自相矛盾。在我的视线里，一个被挤下了水的人在江流里打了个花，就没了。没人惊叫，没人呼叫。这场灾难长了点，长得足够让我们学会沉默。
2: 跑啊跑啊，本来说要把日军赶出缅甸，现在反被日本人从缅甸追到中国。跑的人大概还没工夫想吧，怒江已成西南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再不驻防，日本人这么居高临下一冲下来，哎，说不定能直接冲到重庆了，要成流亡政府了。
0: 那不是您这位委团座要考虑的，现在守桥的是我师特务营，报什么名号啊？人川军团可是一早就到禅达了。
3: 报什么名号啊？中国兵，一群还没跑得丢盔弃甲的中国兵。
4: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哟喂，您饶了李清照吧。那家伙没完，他拿手在嘴上合出个喇叭，对着人群嚷嚷。这会儿他很像迷龙，李清照的句子被他喊得杀猪一样的难听。哎，我说团座，您不是雷宝儿，也不是雷宝儿的爹，专心逃命行吗？
2: 有两个办法可以过得此桥，一是我大喊一声众儿郎与我杀将下去，哗的一声刀剑齐下杀将过去，无辜是一定会殃及的，可咱们整建制过了江河还是可以协防的。二是我喊一声众儿郎与我散，化整为零，大家一窝蜂的挤过去做东北佬的乱炖，过得几个算几个吧。本团就此解散，孙子继续往东跑，老子帮忙协防。
0: 整队人冲过去，老子也协防。
2: 啊哈，
0: 这样的溃兵怎么打仗？怒江一玩完，日军携高地之势一路席卷，那您是流水，
2: 会死人的。你不是很人道吗？当一个没身份的团又能管什么事儿啊？
0: 三团就一师了，几个不怯战的师就把江给守住了。你说乱世中人性血性没数，就说他还有，他还在，咱说不定来个台儿庄呢。
2: 人道呢？人道呢？
0: 不喜欢流亡政府行吗？你有完没完？
2: 没完没完没完没完，我还没说第三种办法。
0: 死了死了，神憎鬼厌的笑。我真的很想把他从石头上掀到江里。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这些名片都会介绍给各位。如果说时间不太够，我们看看怎么能让大家听到更多的，
1: 还说一说其中的一些文章。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一个官员的死啊，来自俄国的作家契诃夫。契诃夫呢是俄国杰出的批判将军，忽然大叫一声，脸色发青，周身发抖。什么？切尔维亚科夫低声地问道，吓得呆若木鸡。你给我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喊了一声。切尔维亚科夫的肚子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了下去，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推到门口走出去，走到了街上，一路磨磨蹭蹭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有脱掉制服，往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0: 哎呀，同时发
1: 现，这个故事啊，是个悲剧啊，
0: 挺悲剧的。但实际上，他是用一种这个辛辣讽刺的这种语调给讲出来的，
1: 讲了一个悲剧。
0: 实际上是一个悲剧人物啊，就是这种人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见过，但是确实是一个挺特例的，挺特例的。但是，哎呀，真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你看了这种或者听完了这种故事之后，
1: 其实你发现过了几百年之后啊，这个人性啊，其实在某些方面还真是没有变化的。
0: 这个你的这个评语，在咱俩今年做这个幽默小说这个系列的，不是幽默文学哈，这个
1: 就说过，
0: 而且说过好几次，我觉得
1: 是
0: 真的是这样啊。很多东西你读的越多之后，你会发现啊。这就古人说嘛，叫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咱俩算假传吗？咱俩也不是，我们呢也想真传这些一张纸，但是我们那张纸可能需要很多的论据，然后向大家伙来说明啊。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工作是真传的工作哦。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篇，还是契诃夫的啊，名字叫《胖子和瘦子》。在尼古拉耶夫斯基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一个胖子一个瘦子碰见了。胖子呢刚刚在车站上吃完饭，嘴唇上沾着油发亮，跟熟透的樱桃一样。他冒出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气味。瘦子呢刚刚跳下火车，拿着皮包包裹硬纸盒，冒出的是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他背后站着一个长下巴的瘦女人，那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眯起一只眼睛的高个子的男学生，那是他儿子。
2: 嘿，博尔菲利，
0: 胖子看见了瘦子就叫起来，
2: 是你吗老朋友，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没见着你嘞。
3: 哎呀，瘦子惊奇地叫起来，米莎，小时候的朋友，你打哪儿来啊？
0: 两个朋友互相拥抱吻了三回，彼此打量着，眼里满是眼泪，两个人都感到愉快的惊奇。
3: 哦，我亲爱的，
0: 瘦子吻过以后说，
3: 真是想不到啊，真是出其不意啊。哦，好好瞧瞧我吧，还是跟从前那么漂亮，还是从前那样仪表堂堂啊，大少爷，天哪。那么你怎么样呢？发财了？结婚了？你看我已经结婚了啊，这是我的妻子路易斯，他娘家姓文曾巴赫，路德派的教徒啊，这是我的儿子纳法纳吉尔，三年级的学生。哎，这是我小时候的朋友纳法尼亚，我们小时候是同学。
0: 纳法纳吉尔想了一想，脱下了帽子。
3: 我们小时候是同学，
0: 瘦子接着说，
3: 哎，你还记得从前大家怎么拿你开玩笑吗？大家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啊，叫赫洛斯特拉托斯，这是希腊人嘛，啊，放火烧掉神庙的那个啊，因为你拿纸杯，你拿纸烟烧坏了一本教科书，而我呢，我的外号叫菲尔托斯，因为我爱搬弄是非。那时候咱们都是小孩子，哎，别怕难为情啊。纳芬尼亚，走到他跟前去，这是我的妻子，他娘家呢姓文曾巴赫啊，是卢德教派的教徒。
0: 纳芬尼尔想了一想，躲到他父亲背后去了。那你的境况怎么样啊朋友，胖子问，热情地瞧着他的朋友，你在哪儿做官啊？做到几等官了？
3: 我是在做官，我亲爱的，我已经做了两年的八等文官了，得了斯丹尼斯拉夫勋章啊。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

0: 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2: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3: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卢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

0: 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1: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2: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7: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5: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8: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9: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厚。

0: 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2: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3: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4: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3: 连一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5: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6: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7: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8: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9: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地面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
8: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0: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8: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1: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8: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2: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

0: 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2: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5: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人员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6: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2: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7: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8: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 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1: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我是主播刁坤。
2: 我是主播建军。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雁塔区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时强调，把群众急难筹盼时刻放在心上，以更有成效的信访工作造福于民。
2: 面对新一轮降雨，我省各地紧盯重点区域，及时处置风险隐患，做好巡查排险和人员转移避险。
1: 宝鸡市深化区域协同发展，进一步强化产业支撑，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名城。
2: 西康高铁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在远程机器人辅助下，西安医生为鱼鳞患者精准完成一起高难度直肠癌手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8月13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雁塔区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把群众急难筹盼时刻放在心上，以更有成效的信访工作造福于民。请听报道。
3: 会上，雁塔区委书记汇报信访工作情况，相关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在研究协调有关信访事项后，赵一德指出，信访工作处在联系群众的最前沿，化解矛盾的第一线，要从群众的来信来访中及时发现群众实际困难，掌握群众真实需求，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特别是对困难群体，要加强帮扶救助，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赵一德强调，信访工作绝不仅仅是一般性业务工作，更是一项关系人心向背、检验政机关是否正确的重要政治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自觉，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信访工作责任，毫不松劲攻坚积案、化解矛盾。要坚持目标导向抓推进，紧盯信访三个专项工作既定部署，一以贯之坚持好定期研究、专题研究、领导包抓、公开接访、督办督帮、源头治理等工作机制，有效化解信访积案，减少信访增量。要坚持问题导向抓提升，实事求是梳理信访法治化的短板弱项，重点纠治四应四不问题，着力提升出信出访一次性化解率，促进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进一步规范。要坚持结果导向抓闭环，聚焦案结事了人和，强化信访案件办结核查，以建章立制促长治长效，推进信访监督与纪检监察、巡视巡查、干部监督等机制双向贯通，推动信访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会后，赵一德还调研了张湖寨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和综治中心运行情况。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西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4: 陕西台记者报道，8月12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到安康市宁陕县调研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着力夯实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的三农根基。邢善平来到城关镇鱼湾村，听取鱼湾一股田园综合体项目运营情况介绍，强调要立足生态禀赋，盘活文化资源，培育新兴业态，不断增强乡村发展动能，

0: 朱鹮野化凤飞基地，邢山平了解朱鹮栖息环境、种群繁育情况，强调要加强珍惜野生鸟类保护，协同推进有机农业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风情谷现代农业园区，邢山平走进妇联工作阵地，了解运行情况，查看土蜂养殖产品展示，强调要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农文旅融合，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邢善平在调研中强调，要牢记国之大者，持之以恒地有效地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坚定不移推进绿色循环高质量发展，要落实落细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措施，用好定点帮扶等机制，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规划先行，注重差异化发展，发挥千万工程示范村带动作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要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多元化社会化推进困难群体关爱助餐，不断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创造各项事业发展新业绩。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近日我省多地出现小到中雨，局地短时强降雨，面对雨情汛情，各地细化实化各项应急处置措施，紧盯重点区域和群体，加强监测预警、巡查排查和人员转移，及时处置风险隐患，以扎扎实实的工作确保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2: 在渭南市大理县，巡堤查险和农田排涝同步进行。13号上午，防汛水务和镇村工作人员在渭河大理段陈村控岛工程巡查蚁穴、鼠洞、管涌、渗水等隐患，并对水毁工程进行修复。在黄河滩区朝义镇堤虎村，大型机械正在清挖排碱渠、淤泥和杂物，加快田间积水外排，降低连续降雨对冬枣等农作物的影响。渭南市大理县朝义镇堤虎村村民齐波：
3: 最近强降雨比较严峰，天已经开始内涝，造农心里比较着急，咱分地区及时来集结工人开始疏通，然后废排下去以后也不会造成很大影响，咱就放心。
2: 在榆林市清涧县社区工作人员下沉网格，对低洼院落、老旧房屋和临沟临崖住户逐户排查。前几天的一场大雨中，东阳社区居民细光南家中积水，接到求助后，七八名社区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帮助排水。榆林市清涧县东阳社区居民细光南：
4: 几次地下大雨，水位哦实在大，到了半腿巴子上，没办法，直接排除不了，赶快叫市区保洁人员，市区保洁人员及时赶到现场排除水，来了七八个人。你该多个小力可踏实了。
2: 当地还把预警和转移进一步前置，气象部门实时跟踪降雨变化，预警信息第一时间推送到镇办和村组，社区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达到相应雨量后重点排查危房、地质灾害隐患等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涉险群众转移。榆林市清涧县秀岩街道东阳社区党支部书记马良：
5: 30毫米雨量，重点排查危房、地质灾害等高风险区域，及时撤离涉险人员，主要以投亲靠友为主，对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统一安置宾馆。
2: 在延安市宝塔区，防汛人员重点对林山小区排水通道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巡查。在新兴花园小区，社区和物业逐一检查墙体、地下车库等部位，并提前备好沙袋、水泵等应急物资，对存在安全风险的群众，宝塔山街道提前组织转移，并就近设置临时安置点，保障基本生活。13号上午8点多，西安市城区突发短时强对流天气，城南区域降雨集中，雨势急促，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对早高峰道路交通造成短暂影响。针对突发雨情，城南排水公司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奔赴辖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及下穿通道，开展路面巡查、排水口清淤、积水抽排等作业，快速消除道路积水隐患。西安水务排水集团城区管网运维中心生产管理部施工员郝泽龙：
6: 我们辖区内共有3处一级水。

0: 这点，针对早上短时强降雨的情况，我们立即启动抽排程序，对现场积水进行抽排，大约半小时就消退了积水。我们依然处于四级响应阶段，工作人员和设备不间断值守，随时处理突发情况，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1: 长安区西部大道与静宁路十字是长安区地势低洼区域，降雨过后出现较为严重的道路积水。辖区水务、城管、交警及属地街办等部门共同组成的防汛专班及时开展排水作业，保障道路通行。气象专家提醒，近期对流天气多发，市民出行请留意气象部门及时预报预警，备好雨具，警惕降雨对道路交通带来的不利影响。周末户外出游，尽量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做好安全防护。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刘佳慧敏：
2: 未来三天，我省中南部、大部仍然处于这种多分散性阵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特别是在延安的中南部、关中的中东部，还有陕南的东部，特别像西安、渭南、商洛、安康这些地区，仍然还会出现这种分散性降水的天气。
3: 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宝鸡市自觉在全国全省发展战略中谋划布局，锚定新定位，抢抓新机遇，整合域内外资源，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产业支撑，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名城。请听报道。
4: 这里是位于宝鸡综合保税区内新投建的宝鸡闪聚电池有限公司。那作为吉利汽车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呢，这里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它距离宝鸡吉利整车基地的项目呢只有8公里的距离，那距离西安吉利整车项目呢也只有100多公里的距离。该项目正式投产之后，生产的电池呢将可以覆盖吉利、西安、宝鸡两地现有所有新能源车型。
5: 宝鸡闪聚综合管理模块负责人杨小鹏：
6: 在此之前呢，就是西安基地和宝鸡基地所有电池都要依赖那个外地运输，运输成本极高。宝鸡闪聚落户宝鸡之后，是整个吉利集团在西北区域投建的第一个智能化的电池产业公司，能使整个吉利在陕西的产业链更加完善。
5: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3.5万平米，核心产品是吉利自主研发的神盾电池，年产能24万套。目前项目一期已经进入设备调试阶段，预计8月正式投产。同时，该项目依托宝鸡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实行区内制造双向供应模式，同步拓展全球市场。宝鸡综合保税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司继让：
7: 电池项目落户综保区，看重的就是我们综保区的配套服务和开放平台功能，在今后吉利产品的出海过程中，我们提前已经做好了为企业报关服务、保税物流等配套方面的准备。
5: 从整车到电池，宝鸡的制造业底盘正越做越实，而在夯实硬制造基底的同时，宝鸡也在积极布局软实力，如何借力西安富集的科教资源，为传统优势产业注入新动能？宝鸡卫滨区传感器西安研发中心的设立就给出了答案。
8: 这里是卫滨区传感器西安科创中心，卫滨区多家重点传感器企业在这里引进高端人才，开展技术研发，依托西安研发卫滨生产的飞地模式，让前沿科技成果能够高效落地转化，投入应用。
5: 聚瑞新光电是卫滨区新材料半导体产业的重点企业，总部位于宝鸡市江潭经开区工业园，是目前中西部规模最大的新材料半导体基地之一，产品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航空航天等领域。为突破地域科创资源限制，企业入驻卫滨区传感器西安科创中心，借助飞利平台吸纳高端人才，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打通了异地研发、本土量产的高效发展路径。聚瑞新光电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小波：
9: 西安研发中心吸引西安的人才，然后把西安的科教资源还有一些政策优势也能利用到，然后宝鸡那边生产，就是从产业链上来说起了一个很大的协调。
5: 科创飞地是跨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载体，针对本地高校资源少、高端研发人

0: 人才引流难、创新转化速度慢等痛点。湘潭经开区主动破题，在西安布局传感器科创研发中心，搭建起异地孵化、本土转化的创新桥梁，通过政企联动，对接西安高校、科研院所，精准引进高端人才，攻克产业技术难题，推动前沿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持续释放产业发展的创新活力。陕西江潭经开区招商服务局局长张民：
1: 西安高校人才比较多，距离宝鸡也很近，我们正好依托这个优势，帮助企业引进人才，联合高校，让科创资源更好的转化，让生产能级不断攀升。
0: 十五五时期，宝鸡将认真落实我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以强化六个支撑、聚力六个建设为抓手，提升科技创新力、交通辐射力、区域协同力、人文影响力、环境承载力、社会保障力，努力建设陕甘川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2: 陕西台消息，昨天随着55501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穿越秦岭山脉驶向安康西站，标志着西康高铁连条连式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为后续线路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本次试运行周期不少于一个月，将严格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全面检验设备系统稳定性与运输组织适应性。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康高铁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3: 文化陕西活力三秦，为满足群众多样化公共文化需求，西安市新城区近年来持续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布局，打造新城城市书房特色品牌，按每平方公里一座书房的标准，织密一刻钟阅读生活圈，将优质阅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市民就近享受舒适生活。今天报道。
0: 走进西安市新城区图书馆，环境安静又舒适，自助借阅十分方便，还有数字化阅览服务。这个阅读空间既有颜值也有智慧，吸引了不少读者前来畅游书海。西安市民齐胜利：
4: 就我们经常过来这个图书馆，图书从地理、工具书、文化各个方面，图书也比较全。
0: 西安市民刘玉涛：
5: 咱这个图书馆啊，距离家还是比较近，它的整个的一个规划比较合理吧，不管是自习区还是图书查阅区，非常方便。
0: 这座图书馆是按照国家标准一级馆设计建造的，除了满足日常阅读需求，图书馆还创新服务，融入了数字体验、文化休闲等多种功能，让公共文化服务更加全面、更加便捷。西安市新城区图书馆工作人员张斌：
6: 结合地域文化、社区需求，为每个书房确立专属主题、专题典籍，打造特色藏书，定期开展图书管理、活动策划等业务培训，安排骨干馆员分段交流，培育阅读志愿者与社会师资，保障书房规范长效运行。
0: 在西安市西一路街道兴乐社区，上善学院书房每天准时开启公益讲堂，讲堂主要针对学生、老人等不同群体开展特色活动。书房进入了区图书馆系统，可以实现通借通还。紧邻着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书房还配备了多项便民设施，打造出家门口多元共享的文化空间。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街道兴乐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晨：
7: 我们会定期邀请各界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进行理论宣讲，开展微光如炬身边好人评选活动，周边的学校多就开绘本制作、儿童象棋、小小讲解员活动，老人多就办书画协会、养生共读、合唱团、摄影会、读书会。文化不是社区推给你，是邻居喊你来。
0: 不仅如此，新城区还把书房建在古建旁边、商圈周边，实行一书房一主题，创新搭建起矩阵式阅读空间。目前新城区已建成31座新城书房以及多处新型阅读空间，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一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惠民阅读新格局正在这里加速形成。 西安市新城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工作人员王一维，
8: 依托运营大数据分析周边人群需求，精准供给文化资源，按照服务时效差异化拨付补贴，对运营优质的书房加大支持力度。
2: 主刀医生在西安，患者身在榆林，虽然相隔近600公里，但在国产 5G 远程机器人的辅助下，医生隔空操控手术器械，精准完成高难度直肠癌根治术，成功为患者切除肿瘤。请听报道。
9: 8月12号，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佘君君坐镇手术主控台，为一位远在榆林的患者开启了一场跨越两地的机器人手术。
10: 要不要换纱布网格？
11: 可以。
10: 来，换纱布。
9: 西安的医生操作手柄，手部信号实时传输到榆林医院的手术机器人，机械臂精确完成每一个动作。虽然相隔两地，但系统延时不超过50毫秒，也就是0.05秒。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榆林医院执行院长佘君君，
12: 在我们实际临床的操作中间呢，基本上感受不到，就完全同步，跟我在本部手术室内做是一样的。
9: 这名男性患者今年76岁，患有直肠癌合并白血病。本次手术的难点在于，肿瘤距离肛门仅3厘米左右，在狭窄的骨盆内完成切除，极有可能无法保留老人的肛门。两地医生会诊后决定开展跨地域 5G 远程机器人辅助直肠癌根治术，在精准切除肿瘤的同时保留老人的正常生理功能。在国产手术系统的支持下，医生通过监视器就能清晰看到患者腹腔内放大的 3D 高清影像。
11: 好，擦镜子，换电剪刀。
10: 好的。
11: 沿着静脉过来吧。你不要走远了。
9: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派榆林医院指导专家王光辉，
13: 不论是主刀在现场做还是在远程做，机清晰度没有区别，它的视觉放大10到15倍，它的关节的灵活度，它的操作是没有区别的。
9: 随着西安的医生转动操作手柄，机械臂在榆林患者体内灵活运转，精准完成了肿瘤剥离、创口吻合等一系列操作，历时2.5小时，直肠肿瘤被成功切除。佘君君，
12: 总体来说呢，给大家点赞，手术非常顺利和成功。
9: 患者家属高文选，
14: 啊，老人年纪也稍微有点大，让我们足不出尘的情况下，也不用舟车劳动，能得到这么好的救治，家人们也挺欣慰。
9: 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是群众的就医突出痛点。以往榆林的疑难肿瘤患者大多需要远赴西安等地就诊，耗时耗力，成本高，优质专家资源与技术难以下沉基层。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榆林医院由陕西省榆林市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建，是陕西首个获批建设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这次隔空手术实现从患者跑、家属跑到数据跑、信号跑转变。西安榆林远程机器人手术的成功，不只是技术跨越，更是优质医疗资源从可望到可及的跃升。佘君君，
12: 下一步呢，我们会拓展到其他相关的学科，你比如说泌尿外科、胸外科、肝胆外科，那么妇产科等等一些复杂疑难的手术，不光是在我们医附院本部跟榆林国家区医疗中心之间，我们现在正在联系新疆的、西藏的，还有西部地区一些相对远的地区，那么来进行这样一些手术机器人的联动，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
2: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刁坤，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玉颖，监制姚永杰。感谢您的收听。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5: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6: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7: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8: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7: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9: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20: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21: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22: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21: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22: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21: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0: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

自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扎实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竭诚发力，聚焦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质效，纵深推进三五年活动和八成硬仗，狠抓信访积案攻坚和历史遗留问题清仓，经济增长。

0: 落实常态化帮扶举措，坚决守牢防反平底线，要深挖三产潜能激活力，强化政策撬动扩消费，加强场景培育新业态，聚焦重点突破挖潜力，推动服务业持续向好，要狠抓项目建设扩投资，优化要素保障抢进度，加大
1: 短视频平台，扩大品牌曝光，线下协调城管部门在医院广场、小区门口等地设置助农销售点。甘泉县道镇坡底村驻村片长贾永奇：
2: 为帮助农户切实解决西瓜滞销难题，道镇党委政府主动靠前，多措并举开展助农纾困工作。经过几天努力，目前已帮助瓜农销售西瓜两万余斤。
1: 截至8月10号，坡底村代售的15万多斤西瓜已出售5万多斤，但目前仍有约10万斤亟待销售。在此，我们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商户和广大市民伸出援手，积极选购坡底村滞销西瓜，用一份善意帮瓜农守住一年的辛苦成果。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中非青少年足球文化交流活动已经圆满落幕。近日，芝丹县的8名少年足球运动员结束非洲之行，顺利返程。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5: 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作为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重点人文交流板块，芝丹县选派8名 U11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赴肯尼亚内罗毕，开启一场特殊的跨国足球交流之旅。芝丹小将与当地青少年开展友谊赛，在拼搏中相互学习，在对抗中彼此尊重。孩子们还把陕北剪纸等家乡纪念品赠送给非洲小伙伴，向外国少年讲述红色芝丹故事，传递黄土高原少年的热情与友好。陕西芝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队员曹梦辉：
6: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他们的球技非常好，他们对我们中国小朋友也是非常的友好，我也得在以后的修炼听从教练的指挥，更加的修炼好足球的球技。
5: 陕西芝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队员闫露西：
7: 我们赛后交流时互换了截止，我们在各自的球衣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我们还给他们送了水彩笔，给他们送了球鞋。离开的时候他们挥手告别，我们好多人都哭了。
5: 陕西芝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领队任志刚：
8: 此次肯尼亚之行最让我深深触动的是当地少年发自骨子里对足球的热爱，我们芝丹足球发展到今天，更需要这份坚定信念，回归足球本真，走好属于我们的足球长征路。我们要把丝路万里行多彩非洲所见所闻转化为青少年足球训练的内生动力，以绿茵赛场为纽带，不断续写中非少年之间的深厚友谊。
5: 少年归来即刻出征，从非洲交流赛场返程后，队员们迅速调整状态，奔赴赛场，投入本土赛事比拼。足球小将们把中非体育交流的成果转化为奋勇拼搏、逐梦赛场的强劲力量，以饱满的竞技状态迎接比赛挑战，在绿茵场上展现芝丹足球少年的风采。
9: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则短消息。近期由延安苹果出口专项工作组主办的全市苹果出口专项业务培训会在延安苹果研究院成功举办。此次系列培训紧扣延安苹果出口产业发展需求，把向破解企业不懂政策、不会申报、不懂合规的痛点问题，通过多部门协同赋能、精准化实操教学，进一步规范全市苹果出口全链条流程，有效培壮大本土外贸经营主体。

0: 近日，第三届百年名校杯足球精英交流赛赛事在志丹县青训中心正式揭幕。来自全国各地12支队伍、近200名足球小将齐聚洪都，将在6天时间里展开36场精彩对决。本周末赛事将迎来潜力组排位赛与总决赛的巅峰较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